0: 博士伊个虫草黄素，伊是伊家己人工栽培出来做老鼠实验，甲中山医学大学，咱台湾中山医学大学做名哦，做人体实验，然后伊家己发表国际论文，然后伊家己去摕到国际发明金牌奖，甲达文西的国际金牌奖，
1: 都
0: 是家己的。然后他有一个医院，徛伫高雄的博爱路，许博士的北一定要招北去，他是一个医学研究中心的院长研发出来，赶紧推荐了那台照片，你要不要试一下？要不要尝试一下？改变一下？
1: 真的有多少的阿姨他们受惠，你知道吗？
2: 我甲大家报告哈，目睭是拍回头，
0: 所以今仔日吼，我有听到咱迄、那个。简先生的阿伯啊，吼，的建议，就这档安尼啦，吼。原本是不是讲两盒三千六嘛？今日我要做一个真贴心的代志，我希望恁来尝试一下。麦哥好像一直在用叶黄素，哇塞，哇塞，
1: 对啦。
0: 恁那是第四盒，国加买一盒安尼哦。嘿，我送恁四百块。
1: 啊，真的啊，给第四盒嘞。
0: 第四盒，这三千六都已经足优惠
1: 啊。是啊。
2: 啊，四盒是偌济？
0: 四千四盒。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要做一个足贴心的动作，就是讲，你甲我买第四盒四百块，这第四盒是开放我的试食，
1: 够糖啊试食
0: 啊！啊，因为真侪咱听众朋友大家拢真细致哦，啊，关键我唔爱给恁试食，我就给恁试食，我都唔敢提啊。我见恁若甲我试食，你要提我给你扣四百块起来，好不好？
2: 哦，安尼合理啦。
0: 好，大家卖讲细致唔爱试，啊，这四百块。不是说许博士要给你靠四百，这四百是啥你知道吗？我讲你的感动是乌鸟来回的运费跟给你收钱的汇款的费用，一抓两百，两抓多四百块。啊，那这样给那几天最后优惠是什么？三盒三千六，再加一盒就是四盒四千块。
1: 四千
2: 是
0: 啊，那四盒四千，一盒一千块，一个月。各位同学，咱即个各位的阿伯啊、阿姨啊、阿公阿妈，比叶黄素较俗啊，
1: 真的咧，
0: 比叶黄素较俗。啊，今仔日吼无济，两百就200盒，
2: 好，
0: 50组，我知影讲一定是无够的。但是，听众朋友，我感觉讲恁会当个试看卖啊，啊，这个活动今仔日过了后，咱结束了后吼，咱就是恢复一盒千八。
2: 对，
0: 啊，买两盒送一盒安尼，一定会恢复，它一定会恢复到这个价钱。
1: 是，
0: 所以这家吼，我甲电话报好，啊，咱听众朋友，咱都好介绍下济啊。我真正就给你建议者讲，尝试看看。啊，一盒，倘好你食一个月，
2: 是，
0: 吼、哦，你一工甲食两粒，你效果一定会变足济足济足济足济啦。
1: 真的是保证啊！
0: 0800055255，0800055255。

0: 来赶紧等下咱现场吼，即马电话是热线啦、啊，规个拢满线吼。我感觉讲，我做了一件小可有意义的代志啦吼。因为真侪台中朋友拢讲真经的吼，尤其是咱家阿公阿嬷吼，伊是无收入的，他的经济来源可能都是拢爱靠囡啊、后生
1: 吼、有限啦、啊
0: 哦、来互因。啊，就是目睭，这是拢大家拢有问题，真的是多多少少大家都有问题的。
1: 对呀、啊。
0: 但是我只能讲吼。就跟他跟他在一栋啦，你俩。拍摄哦，我明仔再过，我都爱恢复三阿是三千六，因为这个已经足俗的，三千六是叶黄素的介绍。
2: 是，
0: 但是咱这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
2: 催促诶，
1: 不一样的东西。
0: 所以我跟他是你俩别买吼，当地再跟他是，甚至你可以把一年份通通买起来。嗯，因为我这吼、個，你听到比如讲你这個。保存期限够多久？三年。
1: 新的啦，拢新鲜啦。
0: 我这都比较无够啊，那我
1: 做
0: 袂赴的。那我听他讲，我都特别过期的。嗯，起码你只要买虫草黄素，每一批拢是新的，因为全世界拢欠费。嗯，因为咱全台湾药房嘛拢要单 AI 费，但是药房你全部拢无费通啊买。
1: 摆袂掉啦。
0: 连高和医院你要去买，你嘛买无。全国就是咱的节目当中，会当去买到虫草黄素。
2: 是，嗯、
0: 你会当用手机啊来拍虫草黄素。这四字，你都会当搜寻到这个国际论文、加国际发明金牌奖、加高和医院、加许廷远博士这类、个、相关的这类资料啊。今仔日吼，安尼算起来都是一千块，
1: 一千。
0: 虽然他们简单讲啦，你今仔是四盒4000块，
1: 对、嗯，
0: 其中一盒你通个试吃一个。只能讲啊，你效果都足好、足明显的啊！
1: 真的，这是真的。
0: 我直接最后讲一个简单的，这个咱一个听众朋友吼，93岁林志勤阿姨住伫台北，伊无法多看电视，她也没办法看日光灯。93岁林志勤阿姨哦，听我的节目听20年哦，伊讲伊食这个虫草黄素，伊食一礼拜，伊有法多看日光灯，伊有法多看1点钟的电视，吃两礼拜了后，伊通啊看3点钟的电视，
1: 讲看较歹看呢。
0: 真正啊，这就是真实的案例的讲。
1: 真实的。
0: 所以，特别我讲，我今仔日吼，这个适合4000块这个活动，就今天，吼啊，难度啊是讲诶200盒嘛，
2: 哈，对，
0: 啊，也就是50组，
1: 50组，
0: 我就等于那那，真正特别拢你喜欢，我到底要买偌济？我感觉你当一年份拢甲买起来。
1: 真的啦。
0: 哦，啊，你得起诶，阿你只刚刚吃两粒吧呢？
2: 是，
0: 好过非常明显，你就要吃了，明天早上你就可以感觉到效果。
1: 真的。
0: 0800055255，0800055255，这个机会就是到今仔日暗时12点为止啊。所以我今天听到朋友电话你记不起来，我再报一次，0800055255，0800055255，再见，
2: 拜拜。

如果你也曾在某个下着雨的午后，独自坐在窗边，想着一个人，你拼了命想留住他，最后却只能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温柔对待的不只是那个人，更是那个曾经掏心掏肺去爱的自己。大家好，我是吴声梅，这是我的新歌《心落雨》，献给每一个淋过这场雨才懂得彩虹有多可贵的你。

0: 吴声梅2026最新台语单曲《心冷吼》，喜上眉梢娱乐发行。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

0: 大家好，我是凯达格兰基金会执行长陈志忠。淡水边前总统创办的凯达格兰学校，九月五号就要在台北来开课，包括尤锡坤议长、阿扁总统都是咱的讲师。丰富的课程，带你爬玉山做社会服务。凯校大辩论，欢迎报名凯校，请卡传线02-2531-6607，02-2531-6607，感谢。
1: 您家的窗子会吸水会灌风无？百德隔音窗，隔音防水不会锈锈锈。百德20几年的历史，口碑最好，服务迅速，价格公道。旧窗换新窗，免当头水，两点钟就水当当，值得信赖的好窗，百德隔音窗。
2: 什么？专车考察只要13元？
3: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13元，保证让你满意。
4: 购物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5: 我儿子要升高三了，英文只剩学测一次机会，我好担心哦。
6: 诶，他可以去飞鸽英文高三模考班啊，我女儿进步超多的。
5: 啊，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6: 当然，飞鸽英文高三模考班欢迎免费试听。
7: 国高中英文领导品牌飞鸽英文。
8: 报道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9: 我还是睡不着。
10: 你是疲累累，暗时活跳跳，这是你吗？长期睡不好，半暝醒来就睡不去，这敢是你？
11: 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长期睡不着睡不好，身体机能无法归零重整，体力走下坡，健康拉警报。
12: 金好眠机能果冻条，
11: 有色氨酸、酸枣仁、萝卜麻、芝麻素，睡好又睡饱。现在买4盒再加送1盒，只要1980，喝困金喝明。0800-551-900，空白空口空空一 Q 空口，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1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4: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你有想过吗？为什么很多人每天认真研究股票却还赚不了钱？只是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更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你需要的是贵人带你进门。股票其实有套神秘且有效的方法。我是汪杰明，在财富 Wonderful 邀请股市相对论发明人蔡正华，教你如何操作股票。周二上午7:40，欢迎锁定财富 Wonderful。
1: 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全台湾最完美的包窗工法。
2: 什么是窗中窗啊？
1: 颠覆设计，下雨天上掀推开当雨遮使用，
2: 这么实用。
1: 荣获台湾及日本发明双金牌奖，
3: 华家窗中窗品质值得信赖。
4: 报道时间，早起7:00。

0: 南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追求财富的路上，必经股海浮沉。汪杰明带你了解资本市场，掌握投资趋势，解读国际政经局势。欢迎收听《财富 Wonderful》。
1: 啊，这几天真的很热哈，热到一个爆，而且。这个空气真的超级好，视野也是非常的清晰。不过呢，说实在话，今天也再忍受一下哈。除了基隆部分有稍微下雨一点点哦，整个台湾还是万里这个无云哈，这个晴空万里。好，那但是呢，明天开始呢就开始会下雨，礼拜三到礼拜四，一直从基隆一直到这个新竹。那都会有下雨的状况，南部话则是在彰化呢有零星的雨滴啦齁。不过整个中央山脉都呈现下雨的一个状态。那比较特别是礼拜五哦，礼拜五全台湾除了花莲、台东、宜兰之外呢，齁，宜兰是一部分啦齁。那么主要是花莲台对，没有错，宜兰是全部哦，宜兰、花莲跟台东哦，基本上是好天气之外呢，所有的这个西半部呢全部都是下雨哦，湿哒哒。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也是一样，特别在北部地区哦，雨势还算蛮大的，所以非常不稳定哦。所以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会是一个下雨的情况。那当然下雨一方面就是你出门不方便嘛，齁，但是呢下雨的好处是什么，真的热到不行的时候降个雨也是蛮舒服的，齁。好，今晚是干的是气量控一分哦，在背面齁啊，给他利息背尾细和拜离而为行名，欢迎学校财富 Wonderful。这则新闻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先分享之前，先看一下昨天的股票市场。坦白讲，昨天真的是紧张万分了。你知道，昨天哈，这个开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是一路下跌，最低跌了3%哦，跨了几亚席，把就东被拖晒啊。好，但是呢，道琼还有 S&P 500跟纳斯达克是走高的。费半指数走低，但是做那当时的这一开盘的台湾的这个台指期盘后，也就是夜盘哦，是大跌超过900点哦，市场非常担心，一开盘真的是一路往下掉，掉的是稀里哗啦的。那后来呢，这个美国股市呢就开始拉高了，所以虽然期货盘还是表现的没有那么好，可是呢，费半指数呢从跌3%呢，最后是上涨了1.05%呢，合理嘎仔哈。那各大指数部分表现最好的是这个纳斯达克，是纳斯达克涨了2.13%啊。好，那当然这个川普是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啦，道琼就涨了700点，那么再创历史新高哈，那是53,178点，然后猜错，我本以为是纳斯达克可以先创历史新高，就答案是道琼啊 ，S&P 500也站上了7,600点了。看起来整个七月的忧郁呢，好，慢慢的已经烟消云散了哈。那费城指数呢，当然还是相对是低档的，是11,430点哈，跟之前的14,000点还有点距离。好，有这个的新闻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台湾跟中国真的是一样是人民哦，一样是华人的子孙哦。虽然我知道很多朋友不认同这件事，认为台湾人跟华人是没关系。不过呢，我要这么说一句话，真的，这个世界就是同样的语言的人，但是不同的待遇哦。那么从9月15号呢，中国就要推出一个新的出入境的新规，意思说呢，你出国哈是政府的恩赐，不是你能决定了。这个新的政策呢，其实在七月底公布，其实我在新闻上面早就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了，看到很多人崩溃的表情哦。意思说呢，以后你想要出国旅行，不是你想出去就可以出去了，对不起，政府会透过省级商务部县级单位都可以禁止人可以出国。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理由叫做可能，意思说呢，你可能没办法出国。那么根据德国之声还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这项规定呢在9月15号就会正式实施。简单说一件事情，只要你出国，然后你出国有发文，发文是对中国的共产党是不喜欢的话呢，那对不起，当你回来之后呢， 好，你就可能面临到将最高3年的出境的一个限制。好，那特别是很多的高科技跟外贸人士真是胆战心惊啊。好，因为这个高科技人才呢也开始做边控，意思说呢，现在中国认为说现在他们的发展已经到一个程度了，所以很多高科技跟外贸人士呢具有专业知识。好，那他们如果一旦出国的话，很可能会投奔民主国家，或者呢把资料外泄。好，那当然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忧郁，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往中国就是剽窃他国的资讯嘛。那现在中国确实有些地方表现的真的很卓越，所以呢他们开始担心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像稀土的开发，好，中国确实具有比较好的技术，那这些人如果一旦去的话，被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或者澳洲日本给吸收之后呢就回不来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啊，叫做洗澡式出海。好，那阿里巴巴叫做深度求索。好，这些所谓的就是 DeepSeek 啊，或者是其他这些具有这个专业人士啊，据了解呢，他们现在出国之前呢都必须要得到官方的批准。那这个是自1990年来，当时邓小平推出了就是中国自由化之后，那么在2026年的9月15号正式要转变1990年的开放的这个决定啊，转向是要把这个中国人绑得更紧。然后所以有人说趁你还可以走的时候赶快离开，更精确的说法是说在45天之后所要实施的内容，如果你有打算要出国的话赶快出去啊，去了之后就不要回来了。那当然这个情况之下呢，当然也就针对了所谓柬埔寨、缅甸还有日本这部分呢，他们会有高度的严格控管。那当然不用说了，台湾早就已经高度严格控管了，只是比较特别是柬埔寨是中国的好朋友，他依旧呢有高度控管的部分，主要是因为诈骗绑架实在太多了。那柬埔寨会人财两失呢，一方面中国对柬埔寨已经开始有点不耐烦了，那又对柬埔寨对台湾呢又实施了所谓的外交禁令，那柬埔寨会不会最后是沦落到一个最穷困的国家呢？好，那我估计，那加上日本，好，日本有投资柬埔寨，但日本跟中国不交好，如果日本也断了柬埔寨的投资，柬埔寨真的会是一个很悲惨的国家。好，这是独裁的结果，那我们就不予置评了啊！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生命。好，可是虽然这么说，就中国将要进入到所谓的恐慌啊，就是你出不了国之外呢，但台湾正好是两极化啊。那么台湾的这个观光呢，现在逆差大幅的增加。所谓逆差呢，就是出国花的钱跟外国到台湾来观光钱呢，逆差越来越剧烈了哈。现在逆差的人数呢已经破1000万人次，那外国游客来台湾的人数呢不到900万，但是我们出国的人数呢则是非常夸张的人数哦，我们出国人数高达1894万人数哦，1894万也还好吧，因为很多人一年都出国个4-5次，好，所以大概就是有400万人有常出国吧，好，因为我以为会到什么4000万人口哈，所以1894应该还好了，不过支出的金额就相当可怕了，总支出金额是破兆元的支出哦，所以我们现在出入境观光逆差呢已经高达1036万人次，1039万人次。那我们出国的地点呢，亚洲占90%，那么日本旅游人数最多，占45.38%。另外呢，中国也去了不少人哦，占我们的比重呢高达15.1%。虽然我们不断的宣称哦，到中国你要小心啊，可是呢，因为事实上旅行社呢都偷偷在推哦，这个江南旅行，就是新疆南部啊，南疆之旅，好，那我真的是推到一个极致哦。好，那当然至于去起来感觉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这部分真的吸引很多人去哦，所以去中国的比重呢占 15.1%， 那么第三名是韩国的 10.2%。 所以呢国民党不要再说哦，台湾人没有去中国，其实台湾人去中国还真多啊，但中国没来台湾，不是台湾不开放，而是中国不开放哦，所以有时候事情真的是搞不清楚。不过看得出来台湾的好处就是除非你有所谓的法律上的问题， 要不然就法律司法上的问题啊，就是你可能已经被判重刑了，没办法出国之外呢，其实台湾人你想要出国，想要回国，你要到国外去定居，或者你已经定居想回台湾，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这样听起来，不知道听在这个郑丽文的耳朵里面会不会是盲背再刺呢，还是毫无感觉？估计是毫无感觉啊。所以一样是这个华人啊，但是生命大不同。好，但是讲到这边呢，其实最近股票市场最热的话题就是川普了。那么川普呢说，原本他预估哦，在礼拜六的消息是开始在礼拜天开始要针对伊朗做严重性的打击，而且打击目标呢是包括了道路、铁路、桥梁以及能源设施哦。就在他决定要发动这个全面性的攻击的时候呢，沙利阿伯说，哎，拜托先不要这么做。那川普就听了，好，那就不要做，就不做了。所以呢他就喊卡了，那油价呢也跟着往下跌哦。不过说实在话，目前为止所得到的消息，也不知道沙利阿伯有没有办法能够说服伊朗哦，跟这个美国好好谈。因为沙利阿伯自己呢遇到的问题啦，因为伊朗的兄弟好，在他的南部的国家呢，其实还是不断的骚扰伊朗哈，而骚扰这个沙利阿伯，所以他真的有能力让伊朗到谈判桌吗？我高度的怀疑哦。好，不过话说回来了哈，就是反正川普不打伊朗嘛，但是大家比较好奇的事情是，你不打伊朗，油价确实跌了。好，那么以北西德州原油来看的话，价格是跌到了 79.42 元，这个价格其实还算蛮贵的啦。好，但是至少有跌。那北海布伦特石油只是跌到83.34，好，之前一度来到100元。好，但是这个跌到底是跌，当然有跌总是好啦。好，但回来一件事情就是说，川普真的跟伊朗会有一个共识吗？伊朗真的会去核武化吗？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焦点。如果伊朗还是持续有核武，那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大的风险。不过说实在，我最近不小心翻到一个支持韩国瑜的这个电视台以前啊，哇，一直在赞美伊朗的这个武力有多雄厚。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思维呢？伊朗是一个独裁国家，你怎么会去赞美伊朗呢？我真的不太理解这个电视台逻辑在什么地方哦。不过呢，好消息是欧美制造业的采购经验指数呢，七月份的数据呢，已经正式全部突破50分哦，走入了同步扩张，代表整个景气不错。而美国联准局呢，对于通膨的数据呢，首次也表达了是通膨已经趋缓的好消息了。好，这好消息到底会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做观察。
0: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2: 惊哄骗啊！
0: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2: 实车实价，所尾车很牛快丢，猛会丢，价钱和网路一模一样。
0: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尾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3: 大家好，我是凯达格兰基金会执行长陈志忠。淡水边前总统创办的凯达格兰学校，9月5号就要在台北来开课。包括尤秀坤议长、阿扁总统，拢是咱的讲师。丰富的课程，带你爬玉山做社会服务。凯校大辩论，欢迎报名凯校，请卡转线02-2531-6607，02-2531-6607，感谢。
4: 大家打拼，也要照顾自己。日本生物制剂株式会社蓝乃康比欧胎盘胶囊，日本原装进口，辛苦打拼的男性朋友，每天3颗，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宝岛听友优待价1盒6600元，买2盒更优惠。0800-551-900，0800-551-900，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5: 一趟美好的旅程，选择 FSK 金钻陶瓷纳米隔热膜，给车最好的保护，强效防晒，隔热防爆，视线清晰， FSK 是我的唯一选择。不只是阻隔阳光，更能舒适驾车，让您开得安心，守护每一段旅程。 FSK 金钻陶瓷纳米隔热膜，让旅程更放心，与 FSK 一起品味生活旅程吧。
6: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像那红总是在新历八月十九礼拜三举办号称斗篷暨盂兰盆火宫大发挥，由尊贵当巴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精神的心来祭拜祖先，祖先快活，子孙才贪有家，祈求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发挥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58 02-2680-0858。
7: 哇，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
8: 昨晚去狂欢哦。
9: 狂欢什么啦？是我妈手机找不到，后来发现她放进冷冻库，手机都变成冰棒了。
7: 哎，这不是搞笑哦，是失智症的警讯哦。